米啊，一言故土绕啊走。여보시오봉사님아이아이를보시더라도그만진정하시오허허기덕이낸가이제주소어디보세종종와서첫좀주소기덕이내는건너

不应该放生车本本기를영감혼자어찌가신단말이오제화자좋네둥벙둥벙좋을시오헐시오철시오제화자좋네얼시구나철시구송나라원풍

0: 米，啊一言故土绕啊走。여보시오봉사님아이아이를보시더라도그만진정하시오허허기덕이낸가이제주소어디보세종종와서첫좀주소
1: 그렇지
0: 기덕이내는건너가고아이한고첫한월째강부에쌓인자식은해가고파고름을우니신봉사기가막혀아이고내새끼야

里那还有如何？西银蹦撒出啊那个，可可苦嘛嗦，苏不康娘好嗦嗦，这个村儿嘛你莫有，俺姑七不如土那味气，啊头米太苏普的安着，阿姨老轮他，爱国的带佩服的。배가빙빙오구나이도이디도이냐동네부인의덕이라어려서고생을하

那还有如何？一阴崩杀出啊那苦，可可苦嘛说，苏不康娘好做错，这个错的嘛你莫有，韩国我欺不住，突然危机，啊头米太苏普的安着，啊一路轮他，爱国的带佩服了的，佩个佩。给我姑娘一朵一滴朵一年痛的不一能头一啦，二六错苦情而